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第二首，徐伟翔跟严艺格的，歌名是什么呢？歌名有一点你知道 upset， 他说不要救我，为什么我们不要救他呢？

逐天讲一句，台语有意思。逐天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丸仔。我今麦足紧张的，因为今仔日的主题是我逐摆考试考上歹的科目，就是数学。哎呀，数学汉字写作数学，罗马字写作斯奥索科阿哈索第三条。第八条，基本的数字在台语里面是这样说的，空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数字的文音我们会说做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咱若要甲人报电话号码的时，会讲空一二四九八三六五。咱在算数的时阵，上接音调的，就是加减乘除，像讲一加两等于三，还有这个三减一了。乘两除四等于一，数字内底袂当予两除的数字叫做卡数，像一三五七；会当予两除的数字叫做双数，像二四六八。数字有时嘛会摕来做数，像七老八老，是咧形容人年纪真老。像阮阿公食到七老八老啊，身体犹阁真勇健。七啊，较兴八啊，是咧讲两个人对一项代志拢真有趣味的意思。因为安尼，两个人会行行到阵。有一句粤客家话讲：十个一角的，一颗算算。因为十个一角的加起来就是一颗，一颗算算是咧形容人个性。无定真，算先算先。六，数学，正小，加减乘除，听数，相数，七老八老，七啊较兴八啊，十个一角的，一颗算算。虽然考卷顶悬，大家数字我拢看有。不过，唔知是安怎，我就是算袂出来。今天的大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

0: 大家一句，感谢你的收听。
1: 我已经很用功念书了、可是我
2: 读书没有什么可是，一次不会就读两次，两次不会就读三次，拼命读，拼命。

0: 我们从教室的走廊经过的时候，然后就有列一排以往在冲刺班考上学校的那个学生的照片，那个气氛其实是非常诡异的。
1: 现在进行电影线上，第一部为大家介绍《聪明症》，他是伊藤润二，你知道伊藤润二日本有名的那个恐怖漫画的那个作者伊藤润二，他的作品改编的。
2: 我那个剧组设计的那个 K 书房好可怕、啊、大的一个门进来，一个中的，再一个小的，我的儿子在里面，他没办法全站起来。
3: 哦，其实我很喜欢冲刺班，我对那个场景印象很深刻，我觉得那里真的是有够变态，很赞。
4: 聪明症补习班的这个比较强势的教育制度，就让所有人在这个镇上都有种受不了，一种压迫感。
5: 哇，这间学校的那个各种标语都是读书读书，如果我是学生，我应该疯掉了。
2: 这一群家长为了孩子的将来，在剧中啊，把孩子送到这样的环境，哦，演起来非常的难过。
6: 聪明创造一个完美的学习环境，你的责任就是全心全意念书。
1: 第一部片子《聪明症》呢，它其实是已经上演了，它的内容其实也很简单，你刚刚听那些你大概就知道，它是针对那些考生，那有的家长觉得说读书要考得好，然后呢送去补习班啊，在那个镇上人人都会比较，家长会比较，学生会比较，家长会比工作事业，学生会比学校成绩进度，总而言之呢，我觉得挺有共鸣的。如果你刚好家里有考生，或是你也曾经走过这种煎熬的考绩，或许这部片子你会喜欢。

0: 像今天一共是2354元，
1: 叫你们老板来，他会帮我打折。
0: 啊哈？啊？
1: 真的，我是他前女友。
0: 啊，好，你稍等一下哦，
2: 老板。你很无聊哎，跟我员工乱说什么？
1: 我又没有乱讲，我真的是你前女友吧？
2: 前前女友。
1: 不管前几次，我都是你前女友。
3: 钱不用付，回家睡觉。哦。
4: 根本没有近视，
1: 戴什么眼镜，假鬼假怪。
2: 你又知道我没有近视了，
1: 先生，你近视雷射的那一天是我带你回家照顾了你一整个晚上，而且那天晚上我……
2: 啊，再进去！
3: 我忘记了。
1: 你不可能忘记，那是你的第一次。
3: 我真的不记得了。
1: 韩七三，你还在气我？那不是一个青春的面具吗？都已经多久了，你为什么不能跟我当朋友？
3: 那些可以跟前任做朋友的话都超级虚伪了，好不好？
1: 为什么？
3: 分手后还可以做朋友，表示你根本没有爱过这个人。
1: 那就代表我们更可以当朋友了。
3: 或许你可以吧。
5: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1: 啊？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这一部也是现在正在演的《欠你的那场婚礼》，我好想看了、啊。可是我在网络搜寻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从哪里切进去看。就我想看这一部。OK， 刚刚我们听的片段就是那一些可以跟前任做朋友的话，都超级虚伪的，很难说呢。有一个流派是说，如果你可以跟前任做朋友，表示你已经放下了，你已经释怀了，没有人比你们两个曾经这么亲密过，你们两个太熟了。当然就是有可能是因为了解才分开的嘛，也有可能是因为不了解才分开，但不管如何，那个亲密度就跟其他朋友不一样，所以这种来做朋友反而比较知根知底。可是呢，另外一个流派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预告片，他说除非你完全没有爱过，不然的话爱过的人你怎么能够就是跟他做朋友，就做个普通朋友，你不再拥抱他，不再接吻，不再跟他做那些男女朋友之间只有男女朋友能做的事情，你怎么忍得住？所以人家就说爱过的没有办法做朋友。我们一般来讲，这个合格的前任呢，就应该跟挂掉的差不多，我们没有在做朋友的。好，这位骗子呢，其实在公共电视演的，曾经凭一张帅脸跟音乐才华风靡乐团的乐团主唱周可杰，也就是张孝全饰演的，如今成了自我感觉良好，再也写不出歌的落魄中年。而且他跟他的太太陈丽璇，就是苏慧伦饰演的，他们的关系降至冰点。这个主唱不明白，当年那个25岁出道就巅峰而且意气风发的自己，为什么会沦落到至今这样的情况呢？就在他试图挽救破碎的婚姻的时候，一场超现实的奇迹悄然降临，带领他重新找回爱的初衷。我有看到他其他就是类似的片段，然后他其他的那个片段就是他算是把时下所有流行的元素都放进去了，就有那种穿越时空的、啊、就现在他们这个年纪，不管是30几还是怎样的，他们又遇上了10几20岁的自己。诶，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在这个 moment 这个节点，你突然又遇上了10几20岁的你的对象，你喜欢的那个人，你还有把握会爱上他吗？你确认他还会爱上你吗？我觉得可能整部戏《欠你的那场婚礼》挑战就在这里。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6月30号已经演的《小小兵》跟《大怪兽》。天哪，我好想去电影院看了，我要约人去电影院看。嗯，已经演了，已经演了，电影院已经演了。这个延续2024年暑假全球票房大卖、笑声不断的年度最强喜剧片《神偷奶爸4》的热潮，所以呢，《小小兵》跟《大怪兽》随即出炉。《小小兵》跟《大怪兽》呢，它是由奥斯卡奖提名导演皮尔科芬执导，他不但是神偷奶爸前三集跟第一部小小兵电影的导演，也是从小小兵呢从2010年首度登场以来就负责为他们配音的灵魂人物。这个我以前就是每次听小小兵讲话的时候，我很喜欢小小兵，我觉得很可爱，然后他们讲话的时候你就会试着去研究他们的声调，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看过那个花絮，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小小兵的配音是配什么的，有点像就是惊叹号语助词，想到什么配什么，但就是没有文字，就是哦咦啊，你知道，就是类似那种，我应该也可以这样，如果他愿意我可以去配一下，所以我觉得很可爱啦，算是嗯一股清流，因为他不是那种什么画的很 sexy 的，或是画的很那种嗯讲不出来很独树一格的，小小兵就是小小兵，他画的很小小兵，就是家喻户晓，大人小孩都喜欢的小小兵。所以这部片子已经演了，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去看哦。

0: みんな、よう来たの。
1: いや
0: ー、しんのすけ、ひまわりも元気だったか。
2: はい、じいちゃん、ばあちゃん、来たぞ。
3: 暑いのに大変じゃったろ。
0: 夏といえばな、妖怪の話がぴったりなんだべ。
2: 妖怪？
0: ほら、昔は一緒によく遊んでたんだべ。
2: バケーション村？チョコビ食べ放題？
4: こんなところがあったんだ。
5: しんちゃん、危ないわよ。
6: そこは知られざる妖怪の国。
2: 妖怪がいっぱいだぞ。
7: こんな世界が本当にあるのね。
8: 妖怪の国に迷い込んだ人間は妖怪にされて記憶を失う。
2: あ、妖怪ブリケツ天狗だぞ。
6: しんのすけたちは人間の世界に帰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か。
2: 映画クレヨンしんちゃん、危機解解、オラの妖怪バケーション。
9: オラになんか妖怪？
10: 刚刚听到的是小新一家误闯妖怪之国，电影蜡笔小新奇奇怪怪我的妖怪假期精彩预告。这蜡笔小新呢，现在不止待在家里，不止在学校，不止跟朋友，他还出去旅行，然后还会误闯妖怪之国。他这个骗子让我想到，因为他刚刚中间预告说，你待在妖怪之国久了，你就会丧失记忆，你就会变成妖怪。我就想到另外一部好看的，千野千寻吧，对不对？还是神隐少女，反正就是他爸妈坐在那个店里大吃特吃，然后就变成猪了这样子，然后他得不忘初心找回自己的名字，然后他同时也解救了一只龙，一条龙，一条龙，其实不能算只，算条，一条白龙这样。那个白龙最后也因为那个少女得回了他自己的名字，就不用困在那个妖怪的世界这样。类似的题材日本人拍得非常好，刚好暑假到了，这些都是暑假档的。这一部20268月7号即将上演的电影蜡笔小新奇奇怪怪我的妖怪假期，很适合大人小孩一起去电影院观赏哦。

0: 心に従い正しい選択を。
1: 本当しよう。
2: 大丈夫だよ、みんなで力を合わせれば。
3: 映画ドラえもん新のび太の
4: 海底祈願場。
5: 电影线上最后一部为大家介绍电影哆啦 A 梦，以前我们叫小叮当，什么时候改成哆啦 A 梦？我觉得挺绕口，我还是喜欢叫他小叮当。这个大雄的海底鬼岩城，其实之前有翻拍过那个动漫的那种影集，但他说新大雄的海底鬼岩城，所以又是新的了，而且有了新的主题曲。我看了一下，人物好像有增加一些新的角色，然后他的内容有更丰富了。不管如何呢，它是陪伴我们童年记忆的。我相信没有谁不知道小叮当，不知道哆啦 A 梦吧？真的哆啦 A 梦超绕口，我为什么就不能够叫它小叮当就好呢？讲到这个，它到底完结篇了没？如果以藤子不二雄来讲的话呢，听说后期他没有再画了，就他的徒子徒孙、他的学生们在画这样子。可是呢，众所周知，好像有完结篇，又好像是不同版本的完结篇。有一说呢，是说，哎，其实呢，就后来小叮当就你知道机器没电了，然后呢，大雄后来发愤图强，努力念书成了科学家，然后呢，就把小叮当又救活了。这是版本一，因为没有小叮当，他就不会念书念得这么好。版本二，一开始我们听到的不是听说是他的孙子做了。这个小叮当送过来陪大雄的嘛，啊，他的孙子为什么突然想要做一个小叮当来陪他曾曾祖父呢？ OK， 这是版本二，大家需要去发掘的。还有一个版本三，版本三呢，他们说真实性可能又比较高，但是又刚好是大多数人不喜欢接受的。他说有可能最后全部都是黄粱一梦。其实呢，大雄就是一个聪明活泼可爱，然后满脑子幻想的小孩子，但是他生病了，所以他只能躺在床上，然后呢很寂寞，所以他就幻想出小叮当，幻想出朋友陪伴他。不管是哪一种结局，现在我们拥有的都是可爱快乐的小叮当。这部片子已经上演了，在2026年的7月8号已经演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电影线上，希望大家喜欢。

0: 现在收听的是2025年第五届大和奖微电影甄选校园组金奖《时光宝藏》。
1: 我要一壶淡定汽水。
2: 好，没问题哦。
1: 谢谢。阿姨，这是你的苹果对吧？
2: 对，是我的苹果。我要去上面拜拜。我去拜拜了哦。
1: 好，小心走哦。老板，谢谢。
3: 不会啦，
1: 不好意思，每次都这样麻烦你。
4: 小事情，我觉得阿姨她身体健康就好。
1: 那我先走。

0: 人啊！
1: 谢谢你陪我上来了，好久哦，没有遇到这么热心的年轻人了，跟我儿子一样哎。你呢？你为什么要上来？
0: 刚下班，心情有点烦，来这边走走。
1: 放心，一定会越飞越好的。我以前啊，常常带我儿子来这里，他很喜欢来这里放风筝、喝弹珠汽水，晚上啊，就来这里看看夜景。看看那些漂亮的高楼大厦，最后再回家。
2: 那这边一定有很多你们的回忆吧。
1: 我儿子啊，他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哦。妈妈，我要给你买好大好大的房子住，其实啊，我只想要他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长大。但是啊，他现在太忙了。常常哦，工作到很晚呢，也不知道有没有吃饭。我每一次哦，想帮他做个午饭给他带过去，他都说他不要。我想哦，他应该只是不想我太累，这样跑来跑去。
2: 爱丽是这样觉得的。
1: 跟你一起聊天哦，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好像跟我儿子回到以前的时光。阿海啊，不要跑，危险！
3: 这里好像迷宫，怕跟不上你啊。
1: 没关系，我会等你。

0: 土地刚刚开，我叫李海杰，希望我能快快长大，才能保护妈妈，让妈妈幸福快乐。
1: 希望海杰永远身体健康快乐。这什么意思啊？
0: 五颗苹果啊。

Now listening radio for EP FM 19.1 This Minute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Hello， 欢迎大家嚟到 FM 98.1 嘅榴莲俱乐部啦。咁咧，头先听到一个好特别嘅 opening， 咁因为最近系呢个大嘅世界杯啦。咁我哋今日咧会讲好多世界杯啊、运动啊、足球嘅嘢嘅。咁有我牛杂啦，好耐咧冇同大家开麦啦。咁另外我哋有另外一位 DJ 喺度啦，系边位？
1: 系麦远，大家好。
0: 系啦，咁同埋我哋有嘉宾今日。系啦 ，Alex，
2: 大家好，我叫 Alex。
0: 系啦，咦，我有啲好奇喎，咁啊，麦远今次点解会邀请 Alex 上嚟同我哋一齐开麦咧
1: ？OK， 嗱，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嘅 social media 咧，其实 Alex 嚟紧咧会搞一坛咧足球嘅嘢嘅，咁啊，所以诶咁啱啦，我都系一个世界杯迷嚟，咁啊呢排咧亦都系睇世界杯睇到废寝忘餐啦。咁头先嗰个Rolling。挪威 rolling 嗰个 Viking rolling 咧，就系我特登想剪俾大家，因为我即系喺嗰啲 social media 见到佢哋啲挪威人咧好团结啊，基本上除咗喺场内嘅球员啦、观众之外咧，其实佢哋喺场外挪威其实每个各地而家都自己拍好多片，就系、是、玩呢条声嘅，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过啦。
2: 我梗系有啦，另外除咗挪威之外，甚至乎而家加拿大咧嗰啲球迷啊，之前加拿大未出局嗰阵咧，加拿大啲球迷一赢波喺场外边咧都有做呢样嘢嘅，系、所以虽然啲人咧就有啲网上嘅评论就话可能有啲尴尬，因为好似挪威人系啊，挪威人做可能好啲咁样系啊，但系你会见到咧，其实由上次嘅世界杯啦，到今次都会有好类似嘅呢啲打气，上次就系冰岛啦，系、啦，今次就到挪威啦、可能啲北欧国家咧系对于呢个打气咧系有特别嘅研究啊，系啊、
1: 不过唔系，因为今次挪威咧即系咁，好似系咁多年嚟第一次杀入呢个八强啊，
2: 系系，
1: 咁所以大家都非常之兴奋，同埋啊夏兰特真系好出色啦，跟住佢就又俾人话佢系似嗰只
0: 嗰只波欧啊嘛，
1: 系啊系啊，
0: 波
1: 欧
0: 系
1: 啊系啦，
0: 真系几似。
1: 跟住仲好笑系，跟住佢仲同一个中国嘅凉茶品牌做代言人，系冇人听到佢讲乜嘢噶。咁所以我觉得呢啲嘅周边嘅花边新闻，我觉得都几有趣嘅。
0: 我谂佢应该系最红噶啦，今次世界杯入边，我见到好多 memes 图啊，或者 reels。我谂十条八条都是去，系、再加埋头先你讲嗰个划艇嗰个动作啊，都睇到好多好多片。
1: 我谂嗱嚟紧咧就嗱，其实我哋要戴咗个头盔先，因为其实我哋今日咧就系预录嘅，比嚟紧我哋星期六播咧系早咗两日，咁、所以跟住落嚟咧有两场波咧，其实我哋咧
0: 未知结果，
1: 不过咧我哋一间会预测下，睇下我哋会唔会神准啊！我哋大家一齐都要估下，咁嚟紧呢两场大家会买边一队，跟住就要估埋。究竟冠军队大家会贴边一队呢、好，其实今次嗰个世界杯有好多 unexpected 嘅赛果啦，咁、包括我哋由

0: 前少近啲講起啦。早兩日大家如果有睇阿根廷咧，哇！真係睇到一壓汗啊 ！Alex 你點睇啊？嗰場？
1: 其实咧，对于呢个阿根廷对于佛德国嘅呢一场波咧，其实我会话咧呢场波咧系大家都估唔到啦。虽然应该咁讲，系佛德国呢队波系根本上由第一日开始开世界杯，大家已经唔睇好佢啦。甚至乎有人会话佢孤独Google 队啦，因为要 Google 下先知佢喺边度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有啲名不经传嘅咧，就叫 Google 队系啦。咁佛德国就其中之一啦。咁但系你会见到佢小组赛啦，其实个成绩由第一场系首和嘅，系俾人猛攻之下都仲可以首和到。到第二场啦，大家喂以为佢又会喺度零比零啊完场，或者睇下佢系咪咁硬净系真系可以唔失球咁样完场咧？嗰场偏偏又会变咗二比二，你又冇谂过啊？原来佢都除咗系防守之外，佢又会有啲进攻嘅能力啦。咁甚至乎佢去到杀入呢个32强嘅时候，遇到嘅对手其实都会系强嘅时候，但系佢哋依然都系交出一个非常唔错嘅表现啦。咁当然大家亦都会将个 focus 摆咗喺龙门嗰度啦，即系佛德国嘅门将呢个和仙下啦。其实可以叫做今年嘅超级新星，亦都系老将，因为佢已经40岁啦，40岁先让人看见佢嘅厉害啊！你如果有睇阿根廷嗰场波咧，你会见到佢有好多出色嘅扑救啦，甚至乎有一球咧系美斯咧想快开个罚球，系已经过晒人墙噶啦，基本上都已经系中晒个 shoot on target 咁样嘅射中目标嘅。但系你会见到阿和仙下已经好快已经可以预计到佢喺边度出现，甚至乎佢系唔需要去飞扑，根本上佢系行过去接实。是有个感觉呢，是直情好似睇緊少林足球个魔鬼队咁样啊，是好似射唔入咁样㗎，是啦，呢个系真系非常之令人惊讶㗎嘅一个球队啦，是啦，咁虽然而家就出咗局啦，咁但系都其实基本上大家都已经非常由零开始已经非常认识咗佢哋，是啦，基本上呢个世界杯可能连个世界杯冠军都唔够佢哋赢得多，因为佢哋已经赢到大家嘅关注。你会见到和仙下嗰个 IG 啦，即系 Instagram 嘅 follow 人数，而家系全球最多 follower 嘅门将嚟噶啦，系啦，仲劲过嗰啲咩皇马啊、哥图尔斯啊，或者系其他嗰啲好神级嘅门将，而家都唔够佢啦，
2: 咁夸张。
1: 系啦，希望佢呢个转会之后，呢、這个转会窗。这个世界杯完咗之后啦，咁佢而家转会窗呢就可以系自由身嘅，啱啱同球会好似解咗约，我諗球会都想放佢走，係啦，咁就希望佢会觅到一个好东家啦，亦都可以为佢嘅下一个东家去打一个好好嘅成绩返嚟啦，因为毕竟而家呢个年代好質素嘅門將唔少嘅，但係佢呢个 style 嘅好質素呢係真係比较少嘅，你会见到真係是淡定啊，老波骨的感觉，四十岁是真的是不同的、经验是很足够。
0: 是你讲的这个佛德国呢，其实他得50万人口，应该是整个世界杯里面的国家里面是最少人口的那个，但是都踢得这么出色，也都出了个新的球星，也都说老将、但是大家现在 focus 在他那里，希望你说找到个好东家，可以临尾几年可以埋街食井水，
1: 起码可以攞翻个欧联啊，或者唔好话欧联啦，或者系一啲 title 啦，即系起码可能联赛冠军啊，咁样我觉得佢都 deserve， 佢系好过好多英超嘅嗰啲门将，甚至乎好多顶级嘅门将，系应该系佢有一个一线嘅地位咯，会话
2: 即系好过好多后生嘅门将添，系嘛？
1: 系啦，比佢后生嗰啲啦，系啦、
2: 因为我之前我都有睇呢个报道嘅，因为我觉得哇好犀利，即系年龄上已经好夸张啦，即系呢个40岁可以做到，即系啲人咧剪埋片咧，用 AI 整嗰啲动画出嚟咧，好似以前咁啊，一套卡通片咁样，即系睇到人好热血，即系我觉得都系因为佢咧，好多人先认识呢个国家啦，咁少嘅国家，
1: 绝对系，绝对系，佢哋嘅表现系真系。不得了啊！只能有讲。
0: 喂，其实今年咧，其实有好多场咧，都系哇，如果尤其啲大队咧，即系大家都睇到一眼汗。譬如早几日嘅阿根廷啦，又落后零比二，系墨西哥系咪啊？嗰场系。
1: 阿根廷对佛德国。
0: 唔系，再之前，再近期近啲，
2: 系有两场好险胜嘅。
0: 系啊，啱啱呢场应该系墨西哥2-0，跟住追到翻3-2，跟住咧即系一眼汗，我以为阿根廷会出，因为已经走咗个。 葡萄牙啦 ，C 朗冇咗啦，跟住之前嘅德国荷兰，我觉得开头踢得好好噶噃，咁但系冇办法都系输十二码，跟住巴西咧争啲走埋噶啦，嗰日都系又系睇到一届嗬，意大利就直情系入唔到世界杯添，今年。
2: 嗯，
1: 更正翻啊，应该系讲紧系阿根廷对埃及。嗰場咧，你好明顯見到，其實嗱，呢個咧係一個今年世界盃嘅一啲強隊嘅特色啦，或者係強隊嘅觀察到嘅位置，就係佢哋今年咧好多強隊咧，其實你會見到開踢嗰陣咧係唔係好上力噶，係好似要去到好後尾咧，佢哋先認真踢波咁樣。例如有英格蘭啦，英格蘭本身有一場係係輸緊1-0，跟住之後係可能70-80分鐘之後先入翻2-1咁樣啦 ，Harry Kane。然之後，阿根廷呢場又係啦，對埃及係完全好似唔係好上力咁啊！你見到佢咧，好似係踢緊啊，慢慢踢咁樣，自由淡定咁，但係輸緊2粒噶咯，70幾分鐘嘅時候係啦。咁但係你會見到到最尾，其實佢哋都仲係有能力去入翻波去赢波嘅，系啦。咁当然你话系咪对对波都做到咧？咁就当然唔系啦。有啲自以为强队，但系最尾都可能系踢得唔系咁好啦。咁例如系葡萄牙咁样啦，咁你会见到其实葡萄牙都系由小组赛，我会觉得有啲收住踢啦。但系去到佢对西班牙嗰场，结果最尾都系1-0啦，仲要系好 last minute 先俾西班牙去入翻波嘅时候，咁到嗰啲 moment 嗰啲强队就真系喊到无谓啦，只能够讲。即系应该要早啲入波嘅时候，但系佢哋偏偏而家就好讲求控传之下，佢唔踢快啲咧，系根本上系好难去晋级啊！我会话，
0: OK 嗱，我其实都有睇法国对巴拉圭嗰场，我觉得咧系好好笑嗰场，我觉得好似咧以为喺屋村踢足球咁啊，嗰场系即系正系烂仔波嚟，大家有冇咁嘅感觉咧？
1: 啊！嗰场咧我就 miss 咗嘅，好老实系啦，因为
0: 精华，
1: 因为有，但系因为咧个精华咧就净系影到佢十二码嗰下，同埋但系听闻就有好多犯规嘅动作啦。咁巴拉圭咧，我会话其实佢去到呢个位，我已经觉得佢系超额完成噶啦。我觉得佢本身系连小组赛都未必出到嘅，佢系有啲好彩嘅，系啦。佢基本上佢喺小组赛第一场对美国嘅时候咧，佢系踢得唔系咁好啦。系啦，俾美国基本上就炒咗四粒蛋啦，系啦，咁你会见到佢而家仲可以打到去咁后嘅阶段，而佢同时佢嘅进攻力咧系真系偏低嘅，佢前线咧基本上得一两个踢过英超嘅朋友啦，系啦，咁就唔系几够进攻力嘅时候，佢行都算系远噶啦。
0: 系，但系嗰场波如果你有睇或者睇翻精华咧，即系你见到佢哋。真系好似打烂仔波，即系好似屋村嗰啲踢波咁样，我又掹衫啊，同埋系闹晒交嘅。咁同埋有啲花边新闻就系话，最尾即系法国赢咗啦，跟住咧个龙门想同阿麦巴比握手，咁啊，即系麦巴比已经好兴啦，因为其实你睇到咧，佢哋不停咁喺个场度挑衅佢，但系虽然有好多人唔中意麦巴比啦。但我觉得他真的成熟了很多，他真的只是笑笑口，但是用一种很耻笑的目光就对着他们。但是最后他就不肯跟那个龙门握手，那个龙门就用个球掟了他一下。
2: 哦、
0: 这些是很不君子的做法。但你看很好笑，总之你看他们经常在场上吵架，但麦巴比只是笑笑口对着他，但其实我心里面讲了粗口闹鬼他的了。
1: 我会说其实麦巴比今年其实都是踢得非常好。我会说他交出是今年到今季度是算是最好的那段时间来的了，因为他今年在皇马其实是踢得是非常之不上力啦，又系啦，佢同云尼素斯两个喺皇马度成日撞位啦，所以就搞到成队波今年系由欧联系踢得差啦，甚至乎佢其他嘅联赛都已经唔系特别突出，系啦。咁但系佢今年去到法国咧，好似换咗个人咁样噶，你会见到佢喺皇马上边踢波咧系比较霸道啲啦，我会形容为系，但系你会见到法国咧，佢嘅踢法咧系会多翻好多合作性，佢会。好容許麥巴比咧會喺法國隊嗰度咧，其實你會見到佢多好多 teamwork 啦，佢 会传俾丹比利啦，甚至乎会同 Odise 有好多嘅配合啦。咁今年法国队亦都你会见到，其实 Odise 系踢得非常之咁好啦，系非常具有创造力啦。Even 佢系唔掂波嗰阵，佢都会有佢带嚟嘅影响啦。好似当年巴西嘅朗拿甸奴咁样，今年系非常劲嘅呢队法国。我希望佢就可以行远啲啦，俾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有更多嘅机会咧，可以睇到佢哋嘅演出。
0: 嗱，咁头先听过大家讲好多关于赛程嘅嘢啦，咁啊有开心，亦都喺一啲新闻入边咧，有啲周边新闻咧有啲唔开心嘅。咁我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啱啱开赛冇几耐咧，委内瑞拉就大地震，咁就都死咗好多人。咁但系咧，委内瑞拉其中一个球员咧，之后就讲佢个太太咧都系喺地震入边丧生，不过咧就系为咗保护佢个一岁嘅女嘅。咁所以其实都几惨啊！你自己就喺嗰边度要为国家度踢紧波，都救唔到个屋企人咧，咁嗰个感觉我谂真系都几惨喎吓。咁另外一单咧就系应该系光果嗰场系应该好似同英格兰踢完，跟住就赛后访问佢嘅教练啦。咁啊讲下，即系做紧访问嘅时候咧，突然间有个记者就话你爹哋啱啱咧就心脏病发过世啦。咁跟住咧。佢都即時唔知點樣講嘢，跟住咧就我都係唔做呢個訪問啦。咁所以其實都有啲唔開心嘅事情係有發生過咯。咁但係但係都係個地球繼續都係要轉緊嘅。咁我哋個賽程係繼續去嘅。咁亦都會見到有好多場邊有啲好開心嘅情形啦。譬如有啲球員入咗波，跟住咧。都唔系同啲队友去庆祝啦，咁啊喺个场边咧揾紧屋企人，大家做个拥抱咁样，我觉得
1: 个逆风
0: 系啊，我觉得好温馨咯呢啲嘅场面吓。咁但系我又想问下啦，嗱而家八强出咗啦，咁啊头先我哋戴咗头盔，我哋今日咧系预早咗录音嘅，咁所以咧嚟紧咧我哋嚟紧系会 miss 咗星期四同星期五嗰场嘅，咁嚟紧星期四五嘅话咧。大家咧就会系睇到
2: 法国对摩洛哥，
1: 系啦，然后晏啲就会有呢个
0: 西班
1: 牙对比利
0: 时。好，咁我哋先估下嗱，估法国会赢嘅，请出声。我估法国
2: ，
1: 我其实都估法国。
0: 其实我好怀疑咧，今年咧个决赛咧好大机会同上一届翻版会唔会法国对翻阿根廷咧？
1: 其实个机会系绝对有嘅，因为今年其实大家都会成日喺度讲话咩？阿根廷好受到足总嘅眷顾啦，你会见到好多由细犯规大犯规都冇吹啦，系啦，甚至乎即系当然你问我咧，我唔觉得真系有咁大影响嘅，佢哋都要有实力，佢哋先可以入到咁多波啦，进到咁多级啦，系啊。咁但系你问我行到最尾，可能都仲系法国对阿根廷，睇下麦巴比可唔可以报翻上一届入三球都攞唔到世界杯嘅一战之仇啦。
0: 好啦，咁跟住第二场就系西班牙对比利时啦，比利时都唔差、啊。
1: 比利时而家咧个情况就会系，我会话系有啲估佢唔到嘅，因为啱啱踢嗰场咧，比利时出嘅人咧绝对唔系大家平时睇开嗰一班英超啊、意甲啊嗰啲大将啊，即系你会见到迪布尼坐足全场篮板。咁卢卡古就不嬲都系后备噶啦，咁但系你会见到咧，佢有好多可能大家冇咁熟悉嘅球员啦，都会有得踢啦，甚至乎佢哋会踢得系快好多啦，因为佢比起嗰班老将，始终嗰啲速率啊节奏上面系做唔到呢班新仔嘅嗰个节奏，咁所以比利时同埋西班牙呢场波最尾会踢成点咧？我会觉得个关键点咧，好在于。比利时嗰边点样排阵、因为其实你会见到西班牙不嬲都系嗰班人，不嬲都系咁样踢。你会见到其实由好多年前佢攞世界杯到而家，佢都依然坚持紧控传啦。佢哋嗰班人的而且确系做到控传嘅。但系你会见到呢两年咧，控传足球咧喺呢个世界上咧系世界嘅足坛啦，特别欧洲嘅足坛上面咧开始唔见效啊，开始见到咧系好多。踢到系控传就系由前边控翻去后边，控跟住左边又控去右边咁样传嚟传去，但系传极就系传唔入去呢个禁区嗰度。如果西班牙肯破釜沉舟，专系打一个防守反击嘅话咧，我觉得比利时咧肯专心去打一个防守反击嘅话咧，比利时我觉得绝对系有机会咧，可能偷下鸡，甚至乎入一两球嘅，系对比呢个西班牙。反而西班牙今年其实。真系，我只能够讲佢系真系而家控传足球系 开始去到末路啦，或者系后期啦，大家都已经好熟习应对控权嘅球队嘅时候，西班牙开系咪系时候要再谂下有咩有啲咩方法去应对呢啲嘢咧？系啦，即系譬如好似今年今季嘅阿仙奴咁样踢啦，佢哋本身都踢控权啦，踢到最尾而家都好靠死球角球去入波啦，系啦，咁。西班牙去点样应对呢亦都好考呢个教练嘅功力啦。
0: 嗯，不过西班牙好多球星喎、
1: 哦。哦，系啊，西班牙的而且确好多球星。但系喺控权呢个体呢、這个体系之下呢，其实多球星都未必好有用。系、啦，即系你会见到其实亚马喺一边嘅突破，佢系好劲突破嘅。咁所以每一队都可能派嘅人都唔少，可能两个三个咁样去 mark 佢嘅时候，咁你再劲嘅人都好难去踢得点啦，只能够讲系啦。咁所以西班牙到底可唔可以继续再下一城呢？真系好睇比利时点样排，亦都好睇西班牙有冇方法去应对啦。
0: 嗯，咁我哋而家又估下啦。估西班牙嘅边位有冇人估西班牙？
2: 我想唱反调啊！
0: 系啊，我都想唱反调。
2: 西班牙，
0: 我都想买比利时。
2: 即系我都认同你，即系嗰个战术打法咧，好大影响。咁我估呢个系咪都好大，系同教练都好大嘅责任啦，即系点样落指令啊咁样。
1: 绝对系。
2: 咁其实咧我就唔系好熟呢两队嘅，咁但系即系我都系睇球星啦。
0: 睇球星你应该买西班牙啦，系咪？
2: 系啊，所以话西班牙啦，啱啱
0: 讲。哦，我会睇比利时咯，我想买冷少少嘅。你咧 ，Alex？
1: 我自己咧呢场咧，其实我系唔敢估啊。
0: 手掌又系肉，手背又
2: 系
0: 肉，
2: 差唔多。
1: 因为实在太多变数啦。你问我，始终西班牙睇高一线嘅，系啦。咁就睇下到底比利时嘅教练醒唔醒目啦，系啦，可唔可以扭转乾坤？系、
0: 但今年真系好多啊，即系你去到即系到十二码射嘅时候，你真系冇办法。你见德国同埋荷兰都死咗啦，就喺射十二码嘅时候。
1: 我会话补充一句啦，就系、是、其实德国今年啦同荷兰两队，其实都已经比起上届世界杯好啊，甚至乎德国咧系近年嚟讲踢得最好嘅一届。自从佢攞完世界杯之后咧。佢改朝換代啦，有一班新嘅球員入咗去國家隊之後，你會見到咧，嗰班係控權打法出身嘅球員咧，偏偏喺德國度咧係發揮唔到嘅。好似呢個梅斯亞拿啦，係一個進攻嘅核心啦，亦都有域斯啦，係踢緊利物浦嘅域斯啦。佢哋喺控權上邊嘅體系咧，佢哋係好勁嘅，但係偏偏佢哋出身嘅時候咧，就係、已經去到控權嘅末路咁樣咧。咁所以你會見到德國雖然佢係踢緊呢近年最好嘅成績、最好嘅表現，但係都未去到當年佢哋攞世界盃嗰種嘅成績啦。因為佢哋可能就有啲唔見咗佢哋自己嗰個特色啊，嗰、那個以前嗰個機動性啊，嗰、那個踢法係以前係殺食好多嘅，我喺我眼中，反而而家就會覺得有啲患得患失啦。想學西班牙又學唔成，但自己又冇咗自己嘅風格咁樣。係啊，荷蘭今年其實踢得都唔錯嘅。
0: 係啊，開頭段佢踢得好好添，我直情覺得
1: 係啊，荷蘭係踢得唔錯嘅。但係荷蘭咧，我會話其實佢今年亦都係踢得好過上一屆世界盃嘅。係啦，佢防守都仲係咁。都叫好高質素嘅，系啦。雖然你會見到雲迪克，其實而家唔再係當年好快、好快很準嗰個雲迪克，而家會變咗一個沉穩啲嘅老大哥啦，係啦。咁但係你會見到而家嘅荷蘭咧，其實佢前中後都會有唔錯嘅表現啦，甚至乎龍門都踢得唔錯啦，係啦。咁其實佢啱淘汰賽嗰度輸咗俾摩洛哥，係其實我只能夠講係即係。可能教练嗰度嘅战术未必系咁针对到摩洛哥嘅嗰种踢法嘅啫，但系嗰啲球员系有质素嘅，嗰啲球员系亦都发挥到佢哋嘅嗰个能力嘅，我会话。
0: OK， 好啦，咁啊嗱，跟住仲有两场啦，咁就系、是。对我嚟讲，手掌又系肉，手背又系肉，就系七月十二号星期日嗰场啦，半夜。我哋应该系三点钟嘅，挪威对英格兰啊。两队我都想佢赢，咁点算咧？我唔想佢输啊！
2: 好多香港人都中意喎，
0: 系啊！即系嗰日我同你讲嘅时候咧，其实我就喺星期一嗰日，我就送完啲亲戚朋友机啦，跟住我就自己走咗去布林伯饮杯咖啡，突然间听到哇条街咁嘈，跟住先记得哎我踢紧波，跟住即刻喳喳林饮完嗰杯咖啡，即刻冲咗个对面嚟马路嗰个酒吧度，跟住就同啲人一齐哇！我想话点解咁多人唔使翻工嘅咧？点解？
1: 我都好好奇啊，有時見到啲 friend 咧，即係 social media 度見到啲 friend 都喺度睇緊，我心諗話唔使做嘅咩？
0: 係啊，
1: 即係當然自己係好羨慕啦，內心我都好想睇足啦，但係奈何都係生活逼人係要翻工。
0: 好笑嗰場咧，我就係同你哋講緊啦，跟住咧我就同緊我香港啲朋友啦，仲有我英國啲朋友一齊講緊嗰場波，跟住佢話：哇，你出可以出去酒吧睇？我係啊，跟住我喺英國個朋友係喺 Manchester， 佢係凌晨4点钟。哇，好辛苦啊！跟住仲要第二日，仲要送啲细路翻学。
1: 佢哋终于可以欧洲嘅球迷，终于可以感受下我哋亚洲地区平时睇波系咩嘅感觉。
0: 不过佢哋话咧，真系佢哋喺英国嗰啲学校咧，即系准即诶，其实冇问题嘅。如果你嗰日系迟咗唔翻学嘅话，即系预咗你哋系睇波噶啦。咁所以都 OK 噶。
2: 即系放松下俾佢哋。
0: 系啊，
1: 好好啲
0: 翻学嗰啲。
1: 好好。
0: 系啦，咁跟住啦，英国对挪威真系对我嚟讲真系。两队都唔知点拣咯，即系挪威今年我觉得佢真系，即系好戏剧性咁，同埋系好睇咁入咗呢八强啦。但系英格兰亦都我哋香港人嘅一份心头肉嘅系啦，情意结，我哋真系唔想佢输嘅。上一届好似攞第四系咪啊？
1: 上一届
0: 好似系攞第四嘅，
1: 好似唔止攞第四。
0: 系咩？唔系一二，唔
1: 系
0: 即系第四，
1: 系
0: 啊，唔系攞第三，
1: 攞第四系决赛系。
0: 咁所以今年会唔会又系可以入到四强咧？真系好难讲啊！你咧 ，Alex， 你觉得挪威定系英格兰咧？
1: 你问我咧，我会始终觉得英格兰系啦。点解会咁样讲咧？嗱，首先我哋睇翻挪威先。
0: 喂，佢有张红牌，有一个出唔到场。
1: 系阿昆沙，
0: 系啊，
1: 昆沙呢个
0: 系咪要同阿特朗普讲一讲？系咪可以拗得翻嗰个红牌啊？
1: 系要好似巴洛根咁样讲一讲话延迟咁样，系啦。好啦，讲翻挪威先啦。嗱，挪威咧，大家会将个焦点咧，一定系放喺夏兰特噶啦。哇，大佬入咁多波，大佬又大份又快，跟住之后哇又入咁多波，大家一定好觉得哇。挪威是靠他，但如果其实你大家看开英超啊或者成咧，大家会看到多一个球员叫奥迪哥特啦。奥迪哥特咧就是挪威的队长，亦都是他的中场大佬啦，接拍机啦。其实他今年奥迪哥特呢个是咩人呢？就是一个皇马出身的，系啦，好细个皇马 superstar 噶啦，但系偏偏咧佢高开低走嘅一开始，系啦，咁就。冇乜球会系签佢啦，咁皇马亦都星光熠熠唔到佢上阵嘅时候咧，跟住佢又辗转之间去咗阿仙奴，咁阿仙奴咧呢两季踢得越嚟越好，奥迪哥特系好大嘅功劳嘅，甚至乎而家咧好多人好多亚迷啊会叫佢做奥队，因为佢已经系成为咗阿仙奴嘅队长，系佢唔止系进攻嘅核心，佢亦都系球队嘅核心咯。基本上你而家对阿仙奴除咗有萨卡就系靠佢，就系、是、英格兰对挪威啊，英格兰嘅萨卡定系挪威嘅奥迪哥特咧，咁你会见到咧，其实今季咧系夏兰特当然系劲啦，亦都我唔觉得英格兰可以顶得住佢嘅冲击啦，系啦，甚至乎你会见到其实佢喺佢要面对嘅英格兰嘅守卫嗰度，系你会见到可能系同队嘅史东斯啊嗰啲，或者系阿士东维拉嘅干沙嘅时候，你会见到其实夏兰特始终都系几季。系就算唔系攞嗰季攞神射手，都已经系神射手一二三名嘅时候，呢班英格兰兵基本上夏兰特系见到熟口熟面嘅，系冇理由系会冇波入嘅，好老实。而奥迪哥特嗰个传送咧，我亦都系非常有信心，所以我只会话挪威系我几肯定佢应该会攻得入起码一两球嘅。但系呢个隐忧系咩咧？挪威哇讲到咁劲，但系点解我都会觉得英格兰系稍高一筹咧？就系输紧后防啦，因为挪威嗱，大家可能未必睇开波，你未必知，但系我只会话，就算我睇开波，挪威嘅后防、挪威嘅龙门，我都未必噏得出名，系啦，已经唔系踢紧啲好高质素联赛嘅嗰啲球员，咁你会见到挪威其实对好由小组赛啦，对淘汰赛啦，其实佢都唔系冇失波嘅，佢都唔系防守特别好嘅。而喺呢个情况之下，会唔会系即系前边入几多，后边输翻几多咧？咁我就会觉得挪威会有咁嘅情况啦。虽然你问我可能上一场对巴西，我都可能觉得巴西可能会踢得赢挪威，但系DN 最尾都系输咗啦。系啦，挪威系进咗级啦，但系我会觉得佢过得初一都过唔到十五嘅。调翻转英格兰咧，前边哇，前边面对住挪威嘅后防，而前边有边个 Henry King，今年入咗好多波，佢嘅年纪嚟讲，佢系 超班嘅水準，而且佢其實有好似當年利雲道夫斯基咁勁，而同時佢後面唔係波蘭嘅質素嘅隊友，而係英格蘭，係成扎英超兵，甚至乎唔止係英超，後面仲有個比靈咸踢緊皇馬正選嚟嘅，係啦，你就算你係 Harry Kane 未必入到波，可能佢會交一個助攻俾比靈咸，或者甚至乎右翼可能薩卡會有啲傷啦，但係佢仲會有馬道阿基啊嗰啲等等嘅人，實在有太多嘅人選，就有太多嘅人選之下咧，我覺得英格蘭咧。而家呢个情况系都叫乐观嘅，同埋我亦都对杜槽系好有信心啦，系啊，因为自己作为车路士嘅 fans， 当年咧，车路士第二个欧联咧就系呢位教练杜槽啊带领住嚟赢嘅，而嗰年系点赢嘅咧？就系、是、靠防守赢啊，根本上你会见到有好多话又皇马又嗰年面对住好多曼城系啊。面对住好多强队系心谂都冇得赢嘅时候 ，underdog 嘅情况之下反而有得赢。而杜槽咧系一个世界级嘅教练，而且我觉得佢打杯赛特别醒神嘅时候咧，英格兰你可能会见佢呢几场可能都英格兰球迷可能会揿爆平安钟啦，咁但系我觉得呢边系即系揿平安钟系一件事，但系进到级又系另外一回事，就算。90分钟搞唔掂，挪威可能82分钟都会搞得掂。
2: 嗯，挪威听落其实都好 one man show 咁样嘅，即系睇落，即系都系靠阿布欧咁样。
1: 系啦，two man 啦，two man 啦，扫埋奥迪多特啦，系啦。
0: OK， 好啦，咁大家估啦，咁系咪都系英格兰睇高一线咧？应该。
1: 嗯，英格兰，
2: 我啊拣挪威，我又系拣，因为我想继续睇布欧。
0: 哦、oh, ，OK，
2: 我觉得好好笑啊，睇佢嗰啲 pose。
0: 咁你喺睇曼城咪得咯，系嘛？佢曼城
1: 咯，
0: 你睇曼城咪得咯，曼城多啲嚟睇啊！好啊，好，跟住落嚟，另外最后一场就应该系阿根廷对瑞士啦。
2: Yes，
0: 阿根廷系咪都正常地系应该睇高一线嘅？
1: 我会话咧，其实阿根廷个表现咧，阿根廷呢几场嘅表现咧，睇高一线都好正常噶啦，因为你见到瑞士，其实你而家数落。当上一届世界杯啲人好当打嘅，我会觉得，但系今年世界杯啲人系有啲老啦，即系譬如有萨卡利啊，有安保路啊嗰啲，其实你会见到上季系睇得几 sharp 嘅。瑞士我会话其实系靠萨卡啦，系啦，即系中场又系本身又踢开阿仙奴，而家就走咗去利华古信嗰度踢嘅萨卡，系啦，咁萨卡我会话佢当然系 world class 啦，佢远射亦都好强劲嘅，咁亦都个指挥能力都好劲啦，中场老大哥。其实瑞士成条骨干都系几唔错嘅，但系讲紧上一届啦，今年咧其实真系有啲老啦。萨卡当年廿几都未到三十，而家都三十几啦，系啦。咁所以你仲要面对住阿根廷嗱，即系传闻又好点都好啦，即系你会觉得 FIFA 又会保送阿根廷嘅时候，咁我真系揾唔到有咩理由阿根廷
0: 会输。会唔会临庄咁啊？
1: 系啊，我会觉得系就系睇下佢到底点赢咯，到底系一开波就炒啊，定系好似打到佛德国咁尴尬啊，埃及咁尴尬啊咁样。咁你问我咧，我反而会偏向后者添嘅，即系我会觉得佢哋都系一开波一定睇住嚟踢。即系始终入面好多好有質素同经验嘅球星啦，我唔淨係讲美斯啦，可能仲会有呢、這个叫做马天尼斯啦，係佢有几个马天尼斯啦，前面嗰个又好，后面嗰个又好，其实都好有質素啦，係咁另外仲有中场嘅安素费兰迪斯啦，其实你会见到其实呢个阵容之下，其实基本上对瑞士我諗都系睇住嚟食㗎啦。
0: 咁啊，牛杂你睇边队啊？
2: 我都梗系中意睇美斯啦，我都想去入决赛嘅今年。
0: 其实系咪佢应该好似C 朗咁，应该最后一届噶啦？上一届已经话最后一届噶咯。
1: 其实我谂今年都系
2: 真系最后咯，卅尾啦都。
1: 系啊，卅尾啊。同埋因为佢，我会话其实美斯咧喺上次攞完世界杯之后，你会见到佢去咗美职踢啦。系啦，其实我会话佢去美职踢，某程度上个感觉啊，就会系好似去咗一个冇咁激烈竞争嘅地方，咁佢就唔会咁容易受伤，亦都唔会咁消耗自己嘅体能，咁、可以储力留力去踢呢个世界杯啦。咁同时佢亦都打法上面系转咗型啦，佢由一开始全盛时期就喺巴塞嗰度踢右翼啦，见人就扭啦，跟住之后你会见到佢巴塞中后期就踢紧个 叫做魏九号嘅正前锋啦。跟住之后到PSG 又好，跟住去到美职都好，佢都有继续踢呢两个位。但系你会见到佢而家系好主动去策应啊，甚至乎你会见到啱啱前两日嗰场对埃及咧，佢有几球系直情落到中圈嚟帮手做波。而讲紧嗰个 moment 唔系啱啱阿根廷反攻嗰一下，而系阿根廷已经围住埃及嘅时候，佢唔系喺个禁区入边，而反而佢系走咗出嚟喺个中圈附近嗰度攞波，再俾再走入去。咁呢个踢法咧，其实系会一嚟佢减少咗正面嘅冲突啦，即系唔会咁容易俾人铲，唔会咁容易俾人搞到佢受伤啦，亦都悭水悭力嘅做法啦。即系老波骨咧，就系老波骨，佢仲要系一个经验十足嘅天才型老波骨咧。咁呢样嘢系真系冇得讲嘅。你话佢今年就算今年踢完啦，我觉得佢甚至乎呢个踢法，佢下届四年后再踢，佢都仲可能有得再踢嘅。咁当然，我觉得佢今年都应该系最后一舞噶啦，系啦。咁毕竟佢嘅最好嘅朋友，亦都最好嘅对手阿斯朗就已经系啦，拜拜咗啦，
2: 可惜可惜。
0: 系啦，嗱，我睇翻而家嗰个FIFA 嗰个排行榜啦。美斯入咗八球，跟住麦巴比入咗七球，阿夏兰特都系七球。跟住揀嚟六球嘅，跟住仲有法国呢、這个系订 BB 嘅中文页名做咩？
1: 丹比利啊，
0: 丹比利，哦，丹比利 ，OK， 咁佢就四球，所以头五位嚟讲咧，法国已经接咗两位咯，咁所以咧系咪应该冠军都系法国会今年提高一线咧，定系都系有其他大家嘅谂法咧？
1: 我会话其实法国都真系好大机会噶啦，今年你会见到其实嗱，由阿啱啱你会见到有丹比利啦，有麦巴比啦。其实补充一点就系麦巴比大家都识，但系丹比利呢个人咧，其实佢系上年嘅金球奖得主，世界足球先生嚟嘅。系啊，佢虽然喺法国队，佢让咗个主角位啦，我会叫做让咗个主角位俾阿麦巴比去踢。系啦，但系佢同时其实佢成队咧个协调系做得几好嘅，因为你会见到佢哋唔系净系踢死，可能麦巴比前锋，丹比利就踢紧左翼咁样，有场系可能丹比利踢紧前锋，好似 佢喺 PSG 咁样嘅，咁同时佢又亦都有好多后备嘅人才啊，系等紧出场啊，除咗正选会有拜仁嘅Olise 之外咧，佢仲會有曼城嘅 Cherky 喺後備。曼城嘅 Cherky 而家喺曼城都喺度踢緊正選啦，係啊，都基本上係主宰，即係季尾嗰陣係主宰住曼城成個進攻。呢、這個人才都淨係喺法國度踢緊後備啫，大佬。咁你話法國點頂啊？
0: 係咁點啊？你最中意唱反調嘅牛雜，你想你估下今年嘅冠軍會係邊個咧？
2: 中意估冠軍啦嘛？我想再估系阿根廷嘅
0: ，OK，
2: 系啊，因为话晒阿梅西最后一舞啦，
0: 咁好感动啊！呢个场面，
2: 彩啊，想去系啦，个人喜好呢个纯粹个人。
0: 咁 Alex 咧 ，Alex 睇边队啊？你自己
1: 法国啦，法国啦，
0: 我都睇法国高士，虽然我仍然心系英格兰啊，但系我又好喜欢挪威，咁但系我觉得都系法国好似真系睇高一线咁样样啦。
1: 我会话我本身咧喺今季世界杯开之前啦。其实我本身自己系几睇好葡萄牙嘅，
0: 我以为你几睇好澳洲添，
2: 好多人都
1: 澳洲都
2: 睇
1: 啦。澳洲其实我会话好 surprise 嘅，今年系睇得好好，但系讲咗葡萄牙先，系啦，因为咧葡萄牙咧，我会话佢人脚上其实系同法国系差唔多，个级数啊嗰啲，甚至乎经验上边系好过法国噶，法国嗰班都仲叫系后生，可能廿五、廿六、廿七咁样，但系而家葡萄牙系讲紧真系最黄金三十嗰个年纪啦，系啊，咁甚至乎佢有好几个细一喺入边啦，细一组集啊咁样，咁仲有 C 朗啦，当然啦，咁但系始终我会话可惜嘅就系葡萄牙始终摆脱唔到第一，摆脱唔到 C 朗成个框架，系啦，你始终每一场都要出紧 C 朗，而 C 朗唔系当年嗰个好打得嗰、那个，你会见到而家。好多冲好多走位啊，好多冲击啊，系比较慢咗嘅时候咧。咁其实 C 朗系当然而家输波就你会见到好多人都喺度指责紧 C 朗啦。另外就系有班奴啦，班奴今年系踢得奇差啦，系啦，佢完全发挥唔到喺曼联嗰种进攻核心嘅作用啦，系啦。咁甚至乎你会见到其实成队波打小组赛又好，甚至乎打到淘汰赛都系好慢啦，个节奏系非常唔上力啦，只能够讲成队波系啦。咁我谂教练都好有责任啦。咁所以我会话。 葡萄牙今年攞唔到系非常可惜啦。C 朗攞唔到亦都系非常可惜啦。咁今年系咯，都系阿根廷、法国同埋英格兰。咁睇下法国嗰边就应该都系法国噶啦。系咁，但系英格兰定系阿根廷咧？咁睇下四强点样打啦就。
2: 好，系咁样讲得好兴奋，大家都
0: 系大家都贴紧啊，心水啊，心水球队。
2: 咁都剩翻，其实真系唔系好多场啦。咁听众都可以珍惜呢啲机会啦，去睇最后呢几场啦。特别决赛系好似系咪十几号啊？十七号啊嘛？啊，十九号系啦，十九号七月十九号。咁就所以系咯，好好珍惜啲机会啦。特别喺澳洲咧，可以免费直播睇到嘅，好多 pub 啊都可以去睇到啦。
0: 嗯，
2: 咁我哋不如休息一下，听一下客户说话同埋听一下歌先啦。
3: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展开。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嘅概况，呈现各社区嘅发展同变化，从而为未来嘅服务同支援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嘅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同访客。未来几星期，你的住户将会收到参与人口普查的相关资料，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和电话的协助。你亦可以鼓励和协助家人及社区成员及早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好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4: Station sponsor.

0: 今日讲咩啊？
1: 你想讲咩咪讲咩咯？
0: 梗系咪啦，梗系一齐嚟收听你今日讲咗未？
2: 好啦，我哋翻嚟咯，系咪啊？
3: 系又翻到嚟榴莲俱乐部啦。咁头先讲咗好多世界杯嘅唔同嘅新闻啦，我哋嘅预测啦。咁嚟紧我哋都会讲继续同足球有关嘢。哇，系头先其实我都冇问详细麦院，点解你会邀请阿 Alex 做我哋今次嘅嘉宾嘅？
2: 哦，因为咧，其实咧，我就之前咧就喺呢个 social media 度见到佢有一个 post 出咗嘅。咁啊，呢条友仔都几够扑啊，喺度搞坛大嘢喎。咁啊，搞呢个黄金海岸嘅呢个足球比赛，咁啊喺9月6日嘅。咁所以我就想睇下，点解你咁沙坡自己单人系单人匹马搞嘅就呢个场比赛？
4: 我当然就唔系单人匹马啦，其实我哋就系一个组织嚟嘅，叫做Gold Coast Hong Kong 啦。咁大家会喺 Facebook 度揾到我哋嘅 group 啦，咁就会叫做黄金海岸港人关注组，系个名有啲长，系重复一次系黄金海岸港人关注组。
2: 我会收你广告费噶，你就
4: 系啦。系啦，咁咧呢个 group 入边咧，其实 gather 咗好多唔同嘅香港人啦，但系特别最主要都系住喺黄金海岸嘅香港人，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资讯嘅交流啦。咁除咗会有我哋平时会搞嘅活动之外啦，亦都会有好多嘅唔同嘅活动，系啦，就好似牛杂，你会喺呢度搞 pickleball， 我哋Go Coast 都会有 pickleball 嘅 club 咁样，系啦，甚至乎有打羽毛球啊等等嘅活动，都会有喺嗰度讲下嘅。咁同时咧，我哋亦都有 IG Go Coast Hong Kong 啊，都会介绍下我哋会搞活动之后，都会介绍下 Go Coast 有啲咩好去处啊、好餐厅啊咁样嘅，系啦。咁我哋今年咧9月就会去搞一个5人足球比赛啊。咁可能大家都会好奇，哇，点解会咁样咧？系，甚至乎我自己都之前我哋都冇搞开足球比赛嘅。我哋之前最出名应该就系打牌嘅，系啦。4EB 喺 Brisbane 打，我哋就喺 Gold Coast 打嘅，系啦。咁然后咧，我哋今年就会有足球比赛啦。今年系第一年，咁就想试下，其实 gather 下大家踢波嘅人士，因为其实香港人都好多人都中意踢波啦，甚至乎其实 Gold Coast 今年嘅 sponsor 有对波，系啊，其实就系喺 Gold Coast 踢开嘅一对香港人球队啦，系一对 social game 嚟嘅啫，系啦，就唔系踢 league 嘅，但系系一个香港人为主嘅球队啦，叫黄金港联啦，系啊，都踢咗好几年噶啦，系啊，佢哋平时都会喺 Carrera 度踢11人场咁样嘅。系啦，甚至乎我嗰阵时啱啱搬去 Gold Coast， 我都去踢埋一份嘅，系礼拜二夜晚去踢，咁就非常开心。咁但系我又会谂啦，喂，其实可以搞嘅活动除咗打牌之外，仲有啲咩啊？咁不如去踢下波啦。咁所以就整咗呢个5人足球，可以俾大家去报下名去参加下。咁同时5人足球，你又唔使好似踢11人咁样，要凑够10几个，可能13、14个人先踢，都唔系咁易噶嘛，夹时间。系咁而家你凑够5至8个，我哋就可以报名啦，咁样咯，咁就可以。
2: 但系踢5人足球好快嘅。
4: 哦，咁踢开波嘅人 OK 嘅，咁
2: 好有爆炸力
4: 嘅，
2: 要
4: 系好有爆炸力嘅。所以咧，我哋今年咧就会踢咗一个小组赛，再小组赛分咗两组，然之后再踢去淘汰赛，咁样系啦。咁咧，我哋就会系maximum 今年嘅报名系有8队嘅 quota 啦，8队嘅名额，咁4队 A 组、4队 B 组咁样啦。咁赢咗个踢咗头3轮小组赛之后，赢咗嗰2队咧就会去进入呢、这个淘汰赛，去打完4强，跟住再睇下有季军赛同冠军赛咁样踢啦，睇下到底边个踢波系最叻噶啦。
2: 喂，你一日搞晒咯，系嘛？
4: 系正确，一日系搞得晒嘅。
3: 哦，一日完成晒可以。
4: 系啦，其实呢个咧，我会话多谢翻我自己嘅经历啊。就是以前我在香港咧踢波，咁就当然不是踢球会啦，冇咁劲啦，系。咁我以前咧喺教会踢波咧，咁都教会以前啦，唔系我搞，但系佢哋都有搞过呢啲类似嘅活动，咁我都系咁样一日踢得晒嘅，系啦。不过就由晏昼踢到夜晚，由太阳仲喺度到踢到个天都黑齐啦，咁样咯。
3: 咁但系五人嘅话咧，个场系咪应该会细啲啊？同埋都系草地定系咩场地嚟嘅？
4: 哦，其实个场地咧会喺 Carrera Indoor sports stadium 嗰度踢，咁即係會係呢個室內場啦。咁佢係會係木地板嘅，所以大家如果報名嘅時候記得咧，就買翻對平底鞋啦。如果唔係咧，你攞住對釘鞋去踢波咧，我唔驚你踩到人，我驚你自己撲親多啲，係啦。
2: OK， 咁我想問一下，其實今次你係以香港人嘅 group 去搞啦。如果不是香港人可不可以来参加呢、
5: 嗯、
2: 即譬如台湾人、啊、或者这个 local 的朋友可能 mix 了这五人里面那队里面可能有 mix 了这些人你们又受不受他们玩呢、
4: 啊、我会说呢我们的名额呢就先到先得的、
5: 嗯、
4: 是啦如果他报到名的话呢我们都是会欢迎的、
5: 嗯、
4: 是啦不过很老实说即是香港人比赛嘛我当然宣传上面我都会针对香港人啦其他群体都未必会咁易睇到，咁、
5: 嗯、
4: 如果佢哋睇到又真係有兴趣想报名嘅，其实我哋都好欢迎。
5: 系，
2: 系惊佢哋譬如埋队嗰时候，可能叫咗其他一啲嘅人嚟，咁嚟到咁、哦，你哋受唔受佢哋玩咧？
4: 照、哦、当然受啦，足球呢样嘢系即系
2: 世界世界杯噶嘛，
4: 系啦系啦，我哋
5: 世界杯啊，
4: 正确正确
2: 吓。咁、嗯啊、我想问啦，嗱，你一日打晒啦，咁我想知下。有啲咩奖品噶？有冇奖品噶？
3: 奖杯啊，或者有冇
4: 奖杯奖品這個呢个大家密切期待，我只能够讲。
2: 系
4: 而家讲咧就太早，系啦，我惊大家咧听到个奖品，哇咁多或者咁少报名唔报名咁样就尴尬。我就希望大家啊。是过嚟真係真心开心踢波係啦咁奖品呢啲后话好冇
2: 係啦 ,ok,
4: 咁但係我可以透露少少嘅就係奖品其实都唔错嘅我只能够讲咁多啦。
2: ok, 好啊咁我諗嚟得玩嗰啲都唔係话好紧张个奖品嘅真係自在一齐可以玩同埋、一班香港人可以喺落场大家踢波真係好少咁嘅机会嘛。
4: 哦啱啊啱啊。
2: 咁另外我见你仲喺呢个网上面都系咪仲搵緊人帮手咁样嘅要。要唔要人幫你做 volunteers 啊、sponsor 啊嗰啲咁嘅嘢咧？
4: sponsor 我哋就啱啱截咗纸啦，系啦，我哋就啱啱都叫做收齐
3: 晒，系啦，系揾到人帮手嘅都
4: 系啦，系啦，因为其实呢个足球比赛啦，都好多谢我哋嘅 sponsor。首先场地 sponsor 就系我哋麻雀比赛嗰个 multicultural 嘅嗰个组织嘅 sponsor 啦，好多谢佢啦。咁另外咧，我哋亦都好多谢我哋嗰、那个嗰队 Go Coast 嘅港人球队入边，其实暗藏老细啊，我只能够讲系啦，有一两个老细咧都走咗出嚟话喂。你搞一个比赛我都嚟支持下你啊咁样咁就所以佢都sponsor 咗我哋一啲奖品咁样囉係啦咁所以 sponsor 嗰度呢都叫够㗎啦係啦好多谢大家嘅支持都好多谢 sponsor 嘅支持。
3: 系啊，咁、听落都预备得七七八八噶咯，都
4: 哦系噶，其实都系争好一啲小 minor 嘅嘢啦，同埋有啲嘢就要到嗰日先，可能先知系咩情况，因为我哋始终第一年搞啊，所以如果有啲咩做得未够好嘅，就希望大家今年踢完，下年再踢，系啦，咁、等我去改过下年系啦、
2: 好啦，咁我想问啦，如果譬如听到我哋今日嘅访问咧，想参加要点样去参加咧？
4: 嗱，我哋今个礼拜六。夜晚九点钟就会开始报名的了。咁、如果大家去睇下嗰啲 social media
2: 即係7月11号晚。
4: 係啦 ,7 月11号晚夜晚九点钟准时。
2: 即係我哋呢个节目完咗之后啱啱好啦。
4: 係啦咁大家就可以打开你嘅电话然之后呢最紧要係搵齐脚先。係啦唔好一个人报名。係啦咁就搵齐脚嘅话呢打开你嘅电话咁去到我哋嘅 IG 啦或者係 Instagram account, Facebook group, Facebook page, 我哋都会有呢个 QR code 可以大家 scan 嘅。甚至乎我都会再去唔同嘅港人 WhatsApp group 啦，喺 Gold Coast 又好 ，even Brisbane 都好啦。有唔同嘅 WhatsApp group 啊、Facebook group 啊，我都会去再 share 一个 link 出去俾大家睇，系啦。咁就希望大家到时就可以揾齐人一齐踢翻场开心足球。
2: 嗯，我好期待啊！我哋可唔可以去做啦啦队或者可唔可以去睇嘅？
4: 当然可以啦！嗰日仲要系父亲节，我真系好希望，啊、即系如果大家即系当然唔系净系男士可以踢嘅，女士报名我哋都受嘅。咁但系我谂都主要都系男士噶啦。咁希望啲男士嚟踢波嘅时候，屋企都可以过嚟支持一下自己老公啊、爸爸啊嚟踢波嘅嗰个英姿啊，咁样又可以帮佢打气啊，咁、大家就气氛会好啲啦，咁样。
3: 系啦，同埋听众即系听咗有呢啲咁嘅机会可以参加比赛咧，都好好去争取啦。即系其实搞呢个比赛咧，搞呢啲活动咧都唔容易嘅，都需要好多时间心机嘅。咁都可以特别香港人咧可以支持一下 Alex 啦。
4: 多谢多谢。
2: 好啦，咁我哋就喺个网度帮你又啊。 再推下睇下，看看可唔可以多啲嘅香港人去參加啦？
4: 係啦，係時候攞出你嘅電話啦，差唔多到九點啦。
2: 係啊，係啊，係啊，
3: 係開始揾你嘅隊友啦。
2: 係啦，咁啊，差唔多到九點，我哋有移師去另外一個嘅錄音室噶
3: 咯
2: 喎。
3: 係啦，咁今晚好多謝 Alex 啦，上嚟同我哋分享咁多世界盃嘅新聞。
2: 係啊，但係佢唔走得住㗎，佢要陪埋我哋跟住佢嘅九至十一㗎。
3: 我哋一齊轉去 digital。系啦，咁听众继续留意听住我哋嘅分享啦，之后咁我哋不如同大家讲声
2: 拜拜。Bye bye